0: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
1: Fitna，
0: 你妈妈结婚，你爸爸结婚了，你叔叔结婚了，你姐就知道你才是领骨，我为啥咯？
1: 不，这是什么呀，别拦呗。

0: 的爸爸妈妈，哎呦了妈，
1: 俺家都当娘们了，那你小王八，那个叫你老王八，啊，给你讲给真干的啦，你小王八咋干？你小王八咋干？哎，老婆把这个钱，老婆把这个钱，这个钱，哎，老婆不忙干，老婆忙用。
0: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你啊不是我的林啊比林不能的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